0: 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7: 能，当然敢。
6: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3: 孙遂和许奎就这样被拉了出去，而孙遂实在是一条硬汉，即使被绳子捆住，依然骂不绝口。残忍的叛军打断了他的左手，也没让他屈服。他们就此被带到了惠民门外，这里是行刑的地点。孙遂没有丝毫的慌乱，只是平静地对许奎说道：“
8: 事已至此，真是连累你了。”
3: 许奎肃然回答：“为国尽忠是我的本分，何出此言？”孙遂欣慰地笑。他面对了几天前那个背影消失的方向，低首说出了最后的话：“
8: 全靠你了。”
3: 杀掉了孙遂和许奎，朱宸濠开始处理善后事宜。他的手下立刻趁机占领了巡抚衙门，接管了南昌城内的所有房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后他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派人到那些巡抚衙门的官员处一一登记，搞民意调查，内容只有一项：是否跟我一起造反。回答是的人立刻封赏，回答否的人关进牢房。最后结果是4-6开，大部分人拒绝跟着他干。当然了，并非因为他们有多卖国，只是觉得跟着这位仁兄造反没什么前途而已。事情大致解决了，刘养正找到朱宸濠，向他 报告人员的招募情况。朱宸濠看完了人员名单，却皱起了眉头。刘养正刚准备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宸濠挥手制止了他：“还缺一个人呢，他应该还没走远，现在马上派人去追，追上之后格杀勿论。”王守仁确实还没有走远，他跟两个随从刚刚沿水路走到了丰城，就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宁王叛乱了。随从们十分慌乱，王守仁却并不吃惊，他早就知道这一天必定会来临。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还是显得那么突然。孙遂，想必你已经以身殉国了吧？王守仁仰望着天空，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这位同乡好友了。但还没等悲痛发泄完，他就意识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马上停船靠岸，王守仁下达了命令。随从以为他要去办事，便紧跟着他上了岸。可是他们跟着这位仁兄转了好几个圈子，也没见他去衙门，却又绕回了江边，另外找到了一艘小船，继续由水路前进。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宁王是不会放过我的，他必已经派人沿江而下追过来了，陆路太危险，是不能走的。刚才我们上岸，不久后我们走陆路的消息就会传开，足以引开追兵。而我们的船是官船，目标太大，换成小船自然安全得多。随从们呆若木鸡地看着平静的王守仁，哎呀，真是个老狐狸啊！啊，玩了一招调虎离山计的王守仁，并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宁王叛乱了，孙遂等人应该已经遇害，南昌也已落入叛军之手，而且这位王爷想造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整个江西都安置了他的势力，许多地方随同反叛，情况已完全失去控制。虽然有巡抚头衔棋牌在手，但就目前这个状况，坐着小船在江里面四处晃悠，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外面治安又乱，一上岸没准就被哪个劫道的给黑了，还不如留在南昌挨一刀，算是英勇就义，好歹还能追认个忠烈之类的头衔，那还有谁可以指望呢？兵部王琼是老上级，应该会来的，不过等到地方上报兵部，兵部上报内阁，内阁上报皇帝，哎呀，希望到时候能找到这皇帝啊！反估计等到出兵，宁王已经在南京登基了。内阁也不能指望，且不说那个和宁王有猫腻的人会如何反应，自己好歹也在机关混了这么多年了，按照他们那个效率啊，赶来时也就能帮自己收个尸。朱厚照。打住，就此打住，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算了吧，没有指望，没有援兵，没有希望。满怀悲愤的王守仁终于发现，除了脚下这条破船外，他已经一无所有。黑夜降临了，整个江面慢慢地被黑暗完全笼罩，除了船上的那一点灯火外，四周已经是一片漆黑。王守仁仍然站立在船头，直视着这一片阴森的黑暗。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孙遂已经死了，宁王已经反了，那又如何？又能怎样？心学再高深，韬略再精通，没有兵，没有武器，我什么都做不了。事情就这样了吗？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头过去再说。那孙遂呢？就这样白死了吗？王守仁并不喜欢朱厚照，也不喜欢那群死板的文官，
0: 大家更不喜欢。

0: 那个以此为名造反作乱的宁王。他痛恨践踏人命的暴力，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里，人性是最为根本的一切，是这个世界的本源。而这位打着正义旗号的宁王起兵谋反，牺牲无数人的生命，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不过是为了他的野心，为了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打倒当权者的宁王将是另一个当权者唯一的牺牲品，只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当政，他们都将是永远的受害者。好吧，就这样决定，去拿纸墨来。王守仁大声说道。随从们从行李中拿出了笔墨，递到了他面前。那一夜，王守仁没有睡觉，他伏在书案前，彻夜奋笔疾书，他要写尽他的悲痛和愤怒。第二天一早，随从们发现了散落满地的纸张，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所有的纸上都只写下了四个醒目大字：誓死报国。一夜未眠的王守仁依然站在船头，对着他的随从们下达了最后的指令：等到船只靠岸时，你们就各自离去吧，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就是了。随从们对视了一眼，那王大人您呢？
1: 我要去临江府。
0: 临江府位于洪都下游，依江而建，距离洪都仅有200余里，时刻可能被宁王攻陷，是极为凶险的地方。王大人，临江很危险呐，您还是和我们一起走吧。王守仁笑了，
1: 不用了，你们走吧，我还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0: 随从们不是白痴，他们都知道王守仁要做的那件事情叫做评判。于是他们发出了最后的忠告：王大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呀。王守仁收起了笑容，严肃地看着他们：
1: 我一个人就够了。
0: 船很快到了临江，王守仁立刻下了船，赶往临江知府衙门。虽然他早有思想准备，可是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大吃一惊。无数的百姓听说战乱即将开始，纷纷歇家带口准备逃离，痛哭声哀嚎声交织一片，搞得混乱不堪。王守仁眼疾手快，顺手从逃难的人中拉出一个身穿工服的衙役：戴德如在哪里？临江知府戴德如正准备收拾包裹，他已经得知了宁王叛乱的消息，虽然他并不想就此一走了之，却也还舍不得死。合计一下之后，他还是决定先当一回好汉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这儿一走，衙门里的人纷纷都准备跑路，公堂上也是乱成一片。关键时刻，有人进来通报，赣南巡抚王守仁到了。从级别上说，王守仁是他的上司，平时是要搞个仪式，摆个酒席，隆重接待一下。可在这要人命的时候，他来这里作甚？很快，王守仁就用洪亮的声音回答了他的疑问：
1: 都不要走了，都不要走了，留在这里随我评判。
0: 要说戴德如也真不是孬主，听到这句话，他十分兴奋，当即做出了表示：
1: 既然有王大人做主，我等愿意一同为朝廷效力，平定叛乱。
0: 当然了，实际问题还是要问的，
1: 不知王大人带了多少人马？
0: 然后他才得知，这位巡抚大人也是刚逃出来，无一兵一卒，是个彻底的光杆。可就是这位光杆巡抚孤身一人，竟然赶来评判。大敌当前，戴德如也顾不得什么官场礼仪了，他看着王守仁，略带讽刺地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话。

王大人，现在就我们这儿几个人，你凭什么认定能够平叛呢？是的，没有朝廷支持，对手又是藩王，你有什么理由如此自信能够平定叛乱呢？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等待着这个十分关键的回答，现场变得鸦雀无声，因为他们将根据这个回答决定他们的去留。因为我在这里。王守仁环顾四周，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声重复道：因为我在这里。乌军也要奋战到底。一些人走了，但包括戴德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因为他们从这个人自信的回答中感觉到了某种力量。既然大家坐在了一条船上，也就不分彼此了。戴德卢随即下令召集所属的少量军队，准备在城内布防。宁王敢来，就与他巷战到底。然而王守仁拍了拍他的肩膀，称赞了他的勇气，又对在场的人发布了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不用布防了，传令下去，全军集结，准备撤退。啥？不是你非要抵抗到底吗？现在又搞什么名堂啊？面对戴德如那惊讶的脸孔，王守仁若无其事地笑了笑：戴志福，我们的兵力不够，这里也不是平叛的地方，必须马上撤离。那么哪里才是平叛的地方呢？吉安，在那里我们将拥有战胜叛军的实力。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说过，飞将军李广的外形很像一个普通的农民，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王守仁都会觉得他是个呆子，活像个二愣子，看上去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尽的智慧。王守仁是一个很绝的人，他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提出奇怪的意见，做出奇怪的事，但最后却都被证实是正确的。他的这种可怕的智慧来源于他的哲学，因为王守仁先生和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都不同，他的哲学十分特别，就如同吃饭的筷子和挖地的锄头，随时都可以用，随时都有用处。他痛恨杀害孙遂发动战争的宁王，却从未被愤怒冲昏头脑。他十分清楚，凭借目前的兵力绝对无法战胜对手，眼下他只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有着评判的志向，也要有切合实际的评判策略，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守仁无往不胜的哲学和智慧。可惜啊，100多年后的史可法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吉安位于江西中部，易守难攻，交通便利。王守仁将在这里举行平叛的大旗，准备最后的决战。算王大人运气好，当时呢，镇守吉安的知府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武文定。武文定是湖北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这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虽然自幼读书，却不像个书生，长得虎背熊腰，十分之彪悍。他的工作经历也很特别，早年在江苏做过推官，就是主管司法的，长期接触社会阴暗面，和黑社会流氓地痞打交道，对付恶人时手段十分残忍，令犯罪分子是闻风丧胆。这位武知府即将成为王巡抚最为得力的助手。王守仁带着临江府那帮人心急火燎的正往吉安赶，可走到半路突然被几百名来历不明的士兵围住了，一群人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们

0: 反应过来，一个表情凶狠的人就站了出来：“王巡抚，请出来说话。”王守仁毕竟见过世面，也不怎么害怕，大大方方的走出来：“我是王守仁，你是谁？”那位仁兄这才自报家门：“王大人好，属下吉安知府武文定。”要说这位武知府也算是厉害，叛乱一起，邻居衙门的官员都跑得差不多了，他却丝毫不动。不但他不跑，也不准别人跑，有几个胆子小的准备溜，竟然被他亲手拿刀干掉了。经过这么一闹啊，吉安的官员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宁王再凶残，和武文定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安全起见，还是留下来的好啊。不久之后，文定听说赣南巡抚王守仁跑了出来，准备评判。他这个人呢，性子急，也顾不了那么多，带上300士兵就上了路，正好遇见了王守仁。他也不跟王大人客气，一开口就说主题：“王大人是否准备评判？”“不错，那我就恭喜大人了。”这次轮到王守仁纳闷了：“你啥意思啊？”武文定用洪亮的声音做了解释：“那家伙一向名声不好，支持他的人不多，大人你众望所归，且有兵权在手，建功立业必定在此一举。”这句夸奖的话却让王守仁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兵权在手？”武文定笑了笑，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聪明人，这就是文定留给王守仁的第一印象。在吉安，王守仁成立了评判指挥所，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由于当时到会的都是知府、知县之类的小官，王巡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评判军总司令。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近几天呢可能都会有雷阵雨啊，今天显示可能也会有雷阵雨。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备上雨具比较好。另外呢，这个天气比较热，提醒大家一定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廊坊辖区部分路段小雨，降雨路段管控危险品车上道，承德辖区小到中雨，承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其他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型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爱情着了火》。

好的，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霓虹甜心》，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Love 推荐了一首《其实雨也没多大》，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花心》，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阿虎推荐了一首《梦的翅膀受了伤》，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网友赞黄李子怡推荐了一首《彩虹的微笑》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小兵推荐了一首《项羽》，稍后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我们的网友只为装好推荐了一首风，还有网友一个点儿推荐了一首你要的全拿走，潘推荐了一首动力火车的这个校中，中校东路走九遍。哎，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稍后呢一起来分享这些歌曲。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1: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5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伤心崩伴剖伴是我们的网友燕子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是70后推荐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美美推荐的一首《再见》。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4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我们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这边，这个魏庄这边是红绳这个孵化厂招工，男女工不行，男的被超工60，女的被超过50，工资5000，包吃住。喂。
0: 嗯，您说，我听着呢。
1: 嗯。就这个。
0: 您是魏庄的一个孵化厂是吗？
1: 对。
0: 招聘男女工人，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每月工资大概是5000元，对吧？
1: 对。
0: 您的电话是13671398498，是吗？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刚刚是魏庄的一个孵化厂招聘男女工人，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包吃住，每个月工资大概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一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最后有配套的全风机。
0: 嗯。
1: 价格便宜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配套的这个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水泵。
0: 出租是出
1: 利利金是水泵
0: 是出售是吗？
1: 对，卖用不着了。
0: 嗯，
1: 现在不是吗？
0: 四寸离心式水泵是吗？
1: 对，离心式的。
0: 嗯。
1: 四寸。
0: 嗯。
1: 带那个四寸，带四米下水管。
0: 带下水管。
1: 是怪新的。
0: 嗯，
1: 没怎么使。
0: 嗯，
1: 有要求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5127八七零三二。
0: 1552787003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水泵，是四寸离心式的水泵，带下水管四米。联系电话是15512787032，155127870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叔叔有伴。
0: 嗯。
1: 出售四寸立新实时泵。
0: 嗯。
1: 九成新儿。
0: 嗯。
1: 在私立下水管。
0: 嗯。
1: 有要的在电话联系吧。
0: 嗯。
1: 带个建议。我电话是幺五幺二七。

0: 那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您好。
2: 收购我如前作业啊，就特安吉百多马力，最好是东方红啊。带跑的还是以前好。这家还有出售啊，两个小车子。一个是25，一个10，两个车机啊。还是三大车，三大车也是20车，也不要了。联系电话啊，还另外啊，这找个他孩子，他的孩子这个保姆啊，是3周的是孩子，嗯，有的文化里面的，3周岁的啊，腿老的看不了的。啊，联系电话1117-1185-695。
1: 您的保姆工资是多少呢？
2: 5000。
1: 5000是吧？嗯，在哪里？
2: 在这个。
1: 保姆需要去哪里工作呢？
2: 永丰路这边。
1: 永丰路是吗？
2: 嗯
1: 呐。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2: 要在亲家，老的醒来了看不了。
1: 嗯，要求30多岁的是吧？
2: 要有文化的，要有文化的啊。
1: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东方红牌的拖拉机，要这个大型农田作业的，最好是东方红的。另外出售两个拖拉机，还有三马车。另外呢，想要找一位30多岁的保姆照看3周岁的孩子，要求保姆有文化。地址是在永丰路，联系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找个车，说五菱荣光啊，那个大通车，拉货的那种，看看是有卖的没有。
0: 求购一辆五菱荣光的车，五菱宏光的车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大通车，就是前面是两个座的，后面可以拉货的那种。
0: 嗯，可以拉货的。
1: 对。
0: 就是拉货用的五菱宏光的车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荣光，荣光，就是宏光。
0: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那功率数少一点的，不要功率数太大的。
0: 嗯，
1: 成色要好一点的。
0: 嗯，您的电话。
1: 喂，
0: 您的电话。
1: 155。
0: 嗯。
1: 3376。
0: 嗯。
1: 5197。
0: 155-3376-519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那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拉货用的五菱宏光，要求公里行驶公里少一些的，成色好一些。联系电话是155-3376-5197，155-3376-519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13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作为一名女工。
0: 嗯。
1: 我是建设东路暖洋洋老年公寓。
0: 嗯。
1: 女护工，年龄在60以下吧，包吃住，光上白班。如果想来的，就拨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
0: 您的工资待遇？
1: 工资是3500到4000。
0: 嗯，
1: 包吃住啊。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嘞。
0: 好的，刚刚是一个老年公寓，招聘60岁以下的女护工，只上白班，包吃住，工资是3500到4000。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好的，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主播好。
0: 嗯，你好。
1: 我出售水泵。
0: 嗯。
1: 出售四寸立新式水泵，在四米下水管，9成新吧，第二个面壁。
0: 嗯。
1: 主要的打个电话。
0: 嗯。
1: 电话是15517-8702。
0: 15517-870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主播，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个9成新的水泵，带4米的下水管，是4寸离心式的，联系电话是15517-8703，15517-8703。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
1: 我伪装红绳养殖，做男女工，男的不超过60，女的不超过50，工资5000，包吃住。跟我多放两遍哦。
0: 嗯，可以给您重复一遍，这朋友。

0: 您的联系电话您再说一下。
1: 13671398498。
0: 136-7139-849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哎，好嘞，姐姐，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魏庄的一个养殖场招聘男女工人，男工要求60岁以下，女工要求50岁以下，包吃住，工资是5000元。联系电话是136-7139-8498，136-7139-849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我想找两个电动车修理工和学徒工。工资在3000到6000，地址在世纪商贸城，就打这个158-317-41499。
0: 嗯，158-317-41499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
0: 好的。刚刚是世纪商贸城招聘电动车的这个维修工和学徒，工资是3000到6000。那联系电话是158-317-41499，158-317-41499。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像在海里。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

0: 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7: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跟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6: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8: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 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9: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3: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10: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儿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1: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0: 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7: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9: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5: 大师之地。
2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6: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9: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
3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8: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做有温度的广播。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说到，秦琼带住思江，高声断喝，讨敌要阵是，哎，隋朝军兵听真，往里边给老儿杨林送信，就说大魔国兵马大帅秦琼讨敌要阵，叫老儿速速出征，要不然要杀进敌营。杨林带队出征，和秦琼开兵见仗。靠山王杨林带10万兵马兵困瓦岗山，又领来能征惯战的勇将守住4个山口，妄想把瓦岗山的军队一举全歼。大魔国的将士和军卒人心浮动，都害怕，怕杨林。况且他又带了什么新闻礼呀、上师徒啊，这在大隋朝都是有名的上将啊。徐茂公说，没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当初造反就没害怕，况且当今我们皇上是应运而生的真龙天子，有他保护准能成。就这样，秦琼带5000人马来到瓦岗山下讨敌要阵，干嘛？打个主动仗，告诉军卒讨敌要阵。此时有人早就报告了太岁靠山王杨林，杨林立刻带10000人两队迎战，两下队员，老杨林在大道旗下带住思江，手捻银髯往对面观瞧，不看便罢，看完倒吸口凉气呀！哎呀，今天大魔国的兵将可和在金堤关跟我交战英雄会那帮人不一样了，为什么？队列整齐呀！再看当兵的军医号坎，全是新的，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年轻棒小伙子，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太阳穴弄弄着，眼珠瞪溜圆，舔着胸脯子，那就等着玩命的。再看将官

0: 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是人环马炸，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现在成了国家正式军队了，不是当初绿林好汉站没站样，坐没坐样，这个撇着嘴，那个骂着人不一样了。哎，如果在金堤关外我把这帮人全杀了消灭了，不会成气候啊，现在打就难了。嗯，正当中一杆大道旗，高有三丈，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正中间有个秦字，姓秦的，往旗脚下一看，哎呀，这员大将把杨林吓一跳。一看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面色淡金，重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漠然。安桥横丹，瓦面金简，德胜沟鸟船，挂着虎头赞金枪，背弓带箭，那真是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这谁呀？这不是南陈将官秦仪？哦，哎呀，我老糊涂了，南陈秦仪早已死在我的棒下，这不是秦叔宝吗？我那十三太保吗？哎呀，这员将太好了，可惜呀，秦琼啊，你怎么就不给我当儿子？你说老头多糊涂啊，你是一方情愿呢、啊、不行，我得问问秦叔宝，我哪点对不起他了。想到这儿，用棒点指，嗨，瓦岗山的贼人听声，叫你的主将过来答话。这边一喊，那边听得清清楚楚，别看没有麦克没有喇叭一样。秦琼在金堤关外，杨林叫他没过去。那阵秦琼是从长安跑出来的，跑到那儿之后还有个情，没见杨林。今天杨林代表一国的兵马大帅，怕你干嘛，提死将来到切近，两个人见面了。秦琼抱腕当胸，靠山王爷一向可好，秦叔宝有礼。嗯，杨林一想，秦琼还有个面，给我施一礼不错。秦琼啊啊，靠山王，哎，看着你呀，我是又恨又急呀。啊，您恨着何来？秦琼啊，你说老夫哪点对不起你？嗯，你要是能在我的帐下听差，将来也不失封侯之位呀。啊，强似你占据瓦岗山，小名叫贼。不，王爷，我们建国了，这是大魔国，你看你们起了个名吗？魔国，妖魔鬼怪能成吗？听说你们那个皇上是卖私盐的，卖耙子的，程咬金不错。嘿呀，卖耙子卖私盐娘当皇上，那老夫就当玉皇大帝了。秦叔宝，你说你现在保程咬金，你图什么？你是图钱是图地位，老夫都能给你呀。现在你要后悔啊，反戈投降，老夫拿你当亲生。我无儿无女，七十多岁人了，还能活几天啊？我这点基业财产地位还不都是你的吗？你保程咬金什么年头能挣到这份产业？为人在世不就是名利和光宗耀祖吗？啊，我可不是扒小肠啊，我为了你把张子燕许给你为妻， 为的是给我杨家传宗接代，没想到张子燕盗令自杀，你跑了，咱爷俩反目成仇，成了对立仇敌。我恨那程咬金，他折腾什么呢？我替你叹息呀，你文武双全，是晴天博玉柱，朝廷架海紫金梁，你的本事强似魏文通，智谋比于文成都还强，你怎么就干这个事儿呢？你别说，杨林说到这儿眼圈发红又哭。秦琼受感动吗？反正这么说吧，也觉得老头说的实话，微微一笑。靠山王爷，你的心意我领了，您的真心我也明白，不过我实难从命啊。我秦琼的为人您还是不知道，我保程咬金当上兵马大帅，可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我是为了国仇家恨。说起国仇，昏君杨广，镇兄屠嫂，弑父夺权，妻娘戏妹，害死了多少忠良，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是国仇家恨。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他就是保南陈的，我数个字说，秦仪。哦，这回杨林不说了，明白了，怪不得我一看见秦琼就觉得眼熟啊。是啊，现在他穿着盔甲和虎头散金枪，就是当中我杀了秦仪得下来，嘿嘿，我又给人家儿子送回去了，子情父的遗产了。哦，秦琼啊，你不肯认我做父就是为这件事，不错，我怎么能认仇做父呢？秦琼，你又错了，我和你父亲交战，这就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可不是为私仇。我佩服你父亲，他是忠臣，老夫一辈子主持正义，国仇你不应该算在我的身上啊。靠山王，甭管怎么说，我父亲死在你手，我认你做父与情理不合，况且我绝不能保昏君杨广。今天你老人家来到山下，跟您说实话，别觉得你双棒打遍天下无敌手，威震华夷，别忘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偌大的年纪就应该退隐，安度晚年多好啊，多找几个干儿子陪你喝喝酒多舒服，到这干嘛呀？别忘了，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偌大年纪真要是横死，我觉得怪可怜的。老人家，念当初你对我的情谊，我劝您两句，您还是退隐为好。嗯，老杨林一听这话火大了，钱叔宝，话一说这儿，咱们是情谊已决，现在各为其主。秦琼啊，你要有本事，你就把老夫杀了，我看你没那个能耐。在金堤关外，你们用车轮战术打我这古稀之人呐，算什么能耐？你今天还有什么招？你拿兵器吧。不不不，靠山王爷，还用了我上阵吗？我手下有的是能人，既然如此，咱们各自派将，请学战马回来了。新闻里着急，王爷，您在这说什么呢？怎么说了这么半天呢？嗯，我劝他投降，嗨，你说了跟没说一样，他能降吗？既然如此，谁打头阵，擒拿降马。一旁惊动了唐璧， 因为英雄会劫黄冈反山东都出自他的地盘，杨林本来要治他的罪，这次让他戴罪立功。铁枪将来虎尔为了在杨林面前显示显示，给堂弟找回脸面，一见杨林问话，马上一提丝缰：“老王爷，末将愿打退阵。”“好，小心了。”来虎尔催坐骑，抖大枪，到了疆场，抬响马听阵，哪一个敢撒马一战？瓦岗英雄们有的就想出阵。秦琼说：“众位兄弟，你们可掂量掂量啊，对面那个是铁枪将来虎尔，勇冠三军，出去可别吃亏。”他刚说完，就见一员大将手抡双锤出战了。谁呀？正是愣英雄齐彪齐国远。齐国远到疆场，来虎尔气乐了：“怎么，大闹济南的时候，齐彪啊就和来虎尔打了一仗，他的那把锤像桌面那么大，是空的，被人家用枪谱挑破了。哎，齐彪又来了，不过今天拿的可不是假锤，是真锤。”齐彪说：“小子，我给我自己找着面子，看锤呀！”双锤呜就砸下来了。来虎尔横枪，嘡的一声，锤砸枪杆，用枪一推双锤，就把双锤推开了，紧跟着扑棱抖枪就刺。来虎尔枪很猛啊，齐国远一看不好，一闪身慢了点，扑的一声正扎在齐彪的梯庭兽上，梯庭兽挑掉了皮肉，划了个大口子。哎呀，好厉害！他拨马要走，哪知道来虎尔的枪又到了，啪的一声，还没有实打实的砸在后背，就扫一下子，打得齐彪在马上塞一塞晃几晃啊，差点吐血，拨马就跑。来虎尔哈哈大笑：“还有哪个来战？”秦琼说：“众位将军不要轻易出战，免得受戳，就让罗士进出战吧。”“罗士进兄弟，看你的了。”“哎呀，好了，来了。”罗士进拄着大棍子：“二哥耶，我去了。”他飞跑出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人家都是飞马出阵，他怎么飞跑呢？因为罗士进是部下将，他冲不起马，所以跑着来到两军阵前，啪一拄棍子，他歪着头看来虎尔，眼睛眯缝着。来虎尔低头一瞧，仰天大笑：“怎么，瞧不起罗士信？”一看眼前这个人岁数不大，身高不够七尺，没有顶盔挂甲，头上网着法髻，别着骨头簪，身穿粗布裤褂，腰里系着生牛皮的皮带，没穿靴子，光着脚往脸上看，黑漆漆一张圆脸，两道浅眉毛，一对圆眼睛，塌鼻梁，厚嘴叉，年纪20刚过，手中提条棍子，是大铁棍呢，有茶杯口粗。这棍子你这么说吧，跟他个儿差不多，分量挺重。就他这个坨和人高马大的来虎尔一比，罗士信呢简直没人了。来虎尔能不笑吗？罗士信一看他笑，知道笑他也笑了：“嘿嘿，你别笑，看家伙吧。”他也不喊，只见他蹭蹦起七八尺高，双手举起大铁棍，奔着来虎尔的头顶呜砸下来。来虎尔没有精神准备，第一轻敌，第二罗士信笑笑呵呵的，他窜起来棍子往下砸，他急忙一横大铁枪，来个举火烧天式去接大铁棍。大 铁棍拍在枪杆上，实打实啊，就听着嘡啷啷啷啷。来会儿这才知道麻烦喽，只觉得嗓子发甜，心里堵得慌，一低头哇，一口血吐出来，嘴里吐血，胳膊立刻砸得哭叉就下来了。罗世新这一棍力量太大了，来会儿觉得不好，学马要跑。罗世新蹭蹭蹭几步就追上了，手中大棍呜啪嚓，把战马的乌叉骨砸碎了，战马趴下。来会儿咣当扔了大枪，摔在地下。罗世信又近前一步，小子，就这一下子把来会儿砸得脑浆迸裂，死与废命。前文书咱们说过，来会儿虽猛，他是四猛中的第二猛。别看罗世信是第一次到疆场，他是四猛中的第一猛，来户尔能不吃亏吗？瓦岗英雄一看罗世信棍打来户尔，高声喝彩：好啊好，击鼓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杨林一看来户尔死了，大吃一惊，螳臂一看眼泪下来了。螳臂自己武艺不精，全仗着来户尔保他，现在来户尔一死，他能不哭吗？不提堂弟痛哭，单说红泥关的主将八马将辛文礼，一看这黑小子太厉害了，双脚一踹蹬，马挂罗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来到队前，吁，黑小子，你是谁？你家总兵爷枪侠不死，无名之鬼。罗世信斜着眼睛看了看。这个人人高马大，也是枪，心说啊，又让我砸来了。他呵呵一乐：小子，你问我是谁呀？我叫什么姓啊？对了，秦琼是我哥哥，我叫罗世信，人送外号叫金氏孟奔。哎，你是谁呀？新闻里说瓦岗寨出来都是什么人呢？不会说人话呀。黑小子，我乃是隋朝大将红泥关总兵，我叫新闻里，人称八马将。罗世信缺心眼儿，新闻里没听明白，八马将听着了啊，你就是八匹马呀，那我就砸死你这八匹马。说着双手举棍蹭又蹦起来了，又朝新闻里砸起来。他往下砸的时候是连人带棍一块下。新闻里虽然看见罗世信棍砸来户尔，不过他有点不服气，就这个黑小子个儿不高，这么条棍凭我隋朝大将外号八马将，没他力气大，我不服，我试试。你怎么还有试这个的呢？他双手一横，大枪用力往上一崩，就听着嘡啷一声，大铁棍砸在了枪杆上。再看八马将辛文礼啊，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虽然没掉下马，可双手举枪啊拿不下来了。怎么两膀被砸岔了，吓他拨马就跑。罗世信提棍就追呀：
1: 别走啊，脑袋留下呀。
0: 秦琼知道罗世信缺心眼儿，怕吃亏，傻兄弟别追，听哥哥话。
1: 哎呀，二哥说话了，那我回来吧。
0: 他噔噔噔回来了。靠山王杨林一看对面黑小子打死来呼尔，杀伤新闻里，这仗没法打了，下令鸣金收兵。秦琼也不追赶，叫军卒打着德胜谷凯旋返回瓦岗山。怎么庆贺咱们先不说，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中金帐坐那生气。 花刀帅魏文通说，老王爷，您不用生气，别看响马打死来霍尔砸伤新闻里，可是咱们不是还摆着长蛇阵吗？响马们虽然丢滑勇猛，毕竟是乌合之众，以卑职之见，您需要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办。管教大魔国的兵马全军覆没，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不相信，我都很都低估了你，我以为。
0: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7月13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4级。周二7月14号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三7月15号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西南风3级。那么天气呢也是比较多变的，也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下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密云方向269公里处固安服务区附近发生事故，后方缓行约2公里。因雨呢，大广高速固安至固安温泉园站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因设备改造，京台高速文安站上道口超宽车辆双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呢，秦滨高速因车流量承德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城高速滦平巴克石营站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因雨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好了，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下。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表达，或者呢想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让歌声替你传递这份温暖。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点播的一首王菲演唱的《主角》，他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千万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下面是来自《因为有你越想生活》这位朋友推荐的一首《风又初吹了多少遍》，他说呢，要送给炎热的天气下面工地的各位工友们，一起来听。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宁。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啊，我就是一个呼叫站主，我有时候有用人请那个啊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333-06-285。
0: 您是要求职一份空调安装或者是维修的工作是吗？
1: 对，妹子。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这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一份空调安装或者是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3-06-285，138-333-06-285。

0: 了所有。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出租人家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是二楼，电报入住，每月租金是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3亩，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再见。

0: 再远。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买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好是有旋耕机，加个面衣吧。有用不着小妹的电话联系吧。1583760693。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2: 哎，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
3: 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
1: 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呢，在出租北环附近的3亩的大院，有办公室，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招聘普通工人实名，月工资呢是每月5000至7000元，男工，要求呢年龄在55岁周岁以内。另外呢，在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另外呢，在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任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神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求人线节目。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空九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招聘普通工人实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男工年龄呢在55周岁以内。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任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后来为
1: 出租仁秋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带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空调安装或者是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

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求职一份零工方面的工作，或者呢工厂小冲床都可以，要求轻松一点，然后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出售一个4寸立新式水泵，大概8-9成新，带4米的下水管。电话155-1278-7032，155-1278-7032。

光球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出售4寸立新式水泵，大概8-9成新，带4米的下水管，电话155-1278-7032，155-1278-7032。

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求职一份零工、工厂、小冲床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轻松点，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首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带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一位先生求职一份空调安装或者是维修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 13833706285。

染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月工资呢是5000至7000元，要求男工年龄在55周岁以内。另外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仁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1383706285 1383706285。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零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另外呢，在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大院，有办公室，有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任丘市沃田农机有限公司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月工资5000至7000元，要求男性年龄在55周岁以内，另外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要求会独立编程，招聘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000元起，地址在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带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求职一份零工或者是小冲床工厂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轻松点，工资月结，电话18833701767 18833701767。出售4寸立新式水泵，大概8-9成新，带4米的下水管，电话155-1278-7032 155-1278-7032。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

0: 级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人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才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的二玄出使。什么叫二玄出使呢？李玄英、魏玄成身为使者，带着李密的信去出使唐宫李渊，跟着温大雅一起来到并州太原。那么快啊，这路上无书不快吗？其实到了并州太原的时候，已经将近呢走了20多天了，来回20多天呢，这时间都快到了7月了，6月底了，天气依然炎热呀。李渊父子在这边已经准备其当了，马上就要择吉日大队开拔往大兴城进发了。可以说李渊现在啊，正在紧锣密鼓的做西入关中的最后准备啊。那就在这个时候，温大雅带着魏征、魏玄成、李玄英这两个李密使者来到滨州晋阳城啊，李渊马上有请。那还不请啊，人家是李密派来使者呀，不但是请，大吹大擂，锣鼓喧天呢，铺着大红毯，把这两名使者请到了大将军府啊。李渊是将捷相迎啊，一看，哎呦，来这两个人呢，一个是一身道士打扮，身着道袍，手里还握着一把玉柄拂尘，头上戴着莲花冠，前后阴阳鱼。哎呦，你别说呀，还真像个妖道的模样。怎么像妖道的模样啊？就这位长得跟申公豹似的。再看旁边来的一个人呐，一身学士装束。你别看那魏征在朝身为丞相，但是呢现在是使者呀，一身学士装束，相貌平平，魏征长得呀一般，但是耳目锐利，神情傲然，身前背后带着百倍的威风啊，那怎么着也是一国宰相啊，带着圣人毛呢，往那一走，就这气度那比那李玄英高的不知多少啊。哎呦，两位使者一路辛苦啊。哈哈哈，温大雅赶紧的介绍啊，两位啊，这就是我家大将军唐公啊，唐公，这两位就是魏王特使，这位乃是西魏国魏丞相，这位乃是西魏国的李副军师啊。哎呦呦呦呦呦，久仰久仰啊，啊，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李渊呢，带着李世民，这晋阳城中的文武百官，把这两位正使隆重的让进大厅之中啊，分宾主落座。这时有人呢献上香茶了。这时刘正慧盯着李玄英，他微微一笑啊，这笑容里头带着坏意，不客气的就张口了。李副军师啊，您是在下刘正慧。哦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啊，我也是久闻李军师大名啊。在下听说李副军师投西魏王的时候，李副军师啊告诉西魏王传播天下有一首桃李章的歌谣啊，这个歌谣呢是这么说的，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乌浪雨谁道许。听说您呢还对西魏王解释说，桃李子就是指啊逃亡在外的李姓之子，皇后是指当今帝后，婉转花园里就说呀，这皇上和皇后

后在扬州转来转去就转不回来了。勿浪语谁道许，说是两重意思，一个呢是让大家保守秘密不要说开去，另外一个呢隐含着一个秘字。然后您就告诉着西魏王，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杨玄感的叛乱，后来呢逃亡在外一段时间，又后来他救了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逃出江都，又成了一个逃亡在外的李姓之子，正应了逃离子三个字啊。因此上你告诉西魏王身负天命要带随做皇帝，这么一来才博得西魏王对您的青睐，居然让您做了行军的副军师啊。看来李副军师您这官职得的容易啊，这种得官的手段令人十分的佩服佩服啊。这刘正慧呀，话里带着刺儿呢，那意思你就献了一个你自编的童谣，结果就换得李密对你的青睐，你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你这叫投机取巧，不是真能耐真本事啊。没想到这西魏王李密也是一个爱阿谀奉承之人呐。刘正辉这话里头带着讽刺呢，这为什么呀？两国人相见了，那得在言语当中压别人一头，你别看对面是使者，那也得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晋阳城大将军李渊手下那也都是人才呀。这就如同诸葛亮来到东吴，那孙权先给诸葛亮摆了一座文章会，让诸葛亮会一会这江东的那些文臣一样，让你诸葛亮知道知道我们这里有能人，你要是辩不过这些能人呢，你是完不成你的使命的。李玄英一听明白刘正辉的意思，李玄英微微一笑一点头，哈哈哈哈，哎呀刘先生啊，您刚才说的都对，但是呢也有一些谬误之处。所谓那童谣啊，乃是上天验证随事，让天下儿童唱和，那不是在下所能编造的，不是空穴来风啊。我想唐公也听说了不少这种衬谣啊，这都是天王大隋之兆啊。魏公礼贤下士，提拔许多有用之才，当然啦，区区在下那只不过是我西魏一个末等之人，确实是得了魏王青睐才被提拔起来的，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啊。你看人家很自然的化解了，我确实不行，但是我家魏王可以啊，人家是任贤任能，既然任贤任能，我也是个贤能啊，这等于啊画个圈把自己又归为贤能了。刘正辉冷笑数声，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得之，其其是区区几句谣言所能窃得的呀。这句话把李玄英啊说的有点没词了。李玄英这个人呢确实如此，心中墨水不多，确实像着刘正慧所说的，靠着投机取巧才得到的那李密的青睐。所以这么一说，这李玄英有点不好接言了。魏征在旁边冷笑一声，刘先生，刘先生诧异，魏王一入瓦岗就斩张须陀，破洛口仓，拜刘长恭，逼死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呐、连克五关，大破铜旗阵，数月之内声威震于大江南北，目前拥兵百万，为四海英雄推为盟主，若非上天亦属魏公，何能至此啊。刘正辉刚想说话啊，不错不错，旁边刘文静赶紧插语了。刘文静心说，刘正辉你先别难为人呐，咱们要干嘛呢？咱们不是要联络李密吗？再说白点，

是安慰安慰李密，让李密被那洛阳拖着别碍咱们事儿嘛，你现在别得罪人家呀。所以刘文静啊赶紧的在旁边把这话给插过来了啊，玄成先生所言极是啊，魏王雄才大略，所向无敌，有王者之风，汤公与我等早就倾慕已久啊，所以汤公这才致书魏王以求结盟，但不知魏王有何赐教啊。李玄英一听这才到正题啊，魏王命我等带了一封书信交与汤公，汤公一观便知。李玄英说着，由打怀中掏出一个匣子来，然后捧给刘文静。刘文静赶紧的双手接过来，转呈到了李渊手上。李渊呢接过这个匣子来，没有忙着观看，把匣子往旁边一放，对李玄英魏玄成说了，魏王来时一路辛苦，先请后面稍歇，稍后自当备酒洗尘，多谢唐公。李玄英、魏玄成两个人躬身施完礼，被人带下去休息去了。两人知道啊，人家李渊得看完书信商量好了，然后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到这两个人被带下去了，李渊呢打开这信匣子，由打里面摸出信来，展开信瓤这么一读，读完了，李渊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啊，看了看身边的建成，大郎啊，父亲，你啊，给大家念一念。是，李建成啊，由打父亲手中接过文书，转身面向大家伙，是朗声诵读啊。与兄流派虽异，根系本同，自为虚伯，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切，戮力同心，只子婴与咸阳亦伤心与牧野，岂不胜哉？兄果不弃，福如所请，望及率部及数千亲临河内，面结盟约，共事征伐，则不胜幸甚。哎呦，众人一听这言语，大家呢顿时是议论纷纷，一个个的凝眉立目。哼，李建成念完呢，他首先生气了，愤愤不平啊，这李密啊猖狂至极啊，分明觉得自己现在就是皇帝了，还说什么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谁推他为盟主了？他要说他的上任的混世魔王程咬金曾经当过盟主，那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个李密何时有人推他为盟主啊？旁边的刘正会冷笑数声，这李密居然还要大将军亲临河内面结盟约，狼子野心已是显露无疑啊。哼，李世民也哼了一声，我看呢，不必理会这李密，随便写封回书让李密来使带回去也就是了。李世民现在呀傲气也上来了，怎么呢？跟着李建成哥俩带兵打那西河郡，一战告捷呀，几乎是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再回想自己过去雁门救驾用的计策，在兵州退掉突厥所用的计策，李世民现在觉得自己啊，无论是这个战术战略理论还是说实战，那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了。再加上李世民左右大家是一片称赞之声啊，滨州百姓对李世民那更是高山仰止。李世民啊毕竟今年十八九岁呀，那正是骄傲的时候，再有这实在的供他骄傲的势力，所以李世民现在意气风发呀，说他不可一世也未尝不可。一看李密现在还跟我们狂起来了，那这俩狂人不能在一起呀，所以李世民觉得这个李密的狂傲让人忍无可忍呐。刘文静一看
大家一个个的义愤填膺。哎，刘文静赶紧的伸出双手。

好，要平息大家伙的怒火呀，各位，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大家说如此对付李密，我认为不妥呀。刘文静啊，其实比谁都骄傲，但是问题这一次，刘文静早已经知道了李渊他心中所想了，知道这一次的对策了，所以刘文静啊，这才按住大家怒火。各位啊，李密既然如此狂妄，而且骑士正盛，岂肯受人轻视啊？我军正欲进兵关中，如果说这李密一旦派遣兵将袭我背后，那我军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地步，岂不危险呢？所以现在不可惹火这李密呀。刘文静这么一说，温大雅在旁边也表示赞同啊。是啊是啊，我军出兴切不可自树强敌呀。这一次我奉命出使魏营，亲见那李密兵强马壮，而且呢开仓济民，颇得人心呐。我等对其这可采取联合之计，暂不宜与其敌对呀。李建成一听，那难道说真要让大将军亲临河内去见那李密不成啊？李渊半天没言语，听到大儿子这番话，李渊冷笑数声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大郎啊，二郎，你们还年轻，不要动不动的暴跳如雷。对付李密呀，我们如同对付突厥一样，只可卑辞推将，这叫以骄其志，万不可与其为敌呀。不过我方有事于关中，河内我当然不便前去。既然这李密说了，天下人都推他为盟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哪有人推着李密为盟主了？既然他想当这个盟主，那咱们不如

生之事以受愚人之功，未为晚也。李渊这么一说，哦，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父亲他十分精确地给这李密定了个位。这个李密啊，就是我们的挡箭牌。是啊，李密现在兵强马壮，得罪李密那不是明智之举啊。正确的做法，那就得猛拍着李密的马屁，让李密真的自以为天下无敌，信心满满的去对抗隋朝大军，牵制隋朝大军，牵制的越多越好。有李密抵挡住隋朝主力部队，那我父亲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挥军西进，到时候占领长安大兴城，坐拥宝地，隔岸观火，等着李密和那杨广斗得两败俱伤，我们岂不是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呀？还得说是我爹呀，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哎呀，我得多学着点儿。这李世民呢，暗自还学习呢。李渊把这计策已经商议定了，吩咐一声，来啊，布宴款待李密的来使，设备了盛大的宴席啊。此时魏征、李玄英都已经沐浴更衣了，换上新衣服了，被安置在最尊贵的客席之上啊。李渊呢，把自己要尊李密为盟主的意向，就在酒席宴间告诉了魏征、魏玄成。魏征一听啊，魏王恩德布于四海，南断暴君归路，东引东都数十万雄兵，确实那可以说是威震天下呀。唐公既然想奉魏王为盟主，不知唐公有何意向啊？李渊心说话，这是要我拿实际行动了。于是李渊是满脸陪笑，故作谦逊呐、啊。哎呀，魏丞相啊，你看我呢，其实啊兵不过三万。你别看有些人马现在啊，那都是未经训练的，我也不怕笑话，关起门来也没外人。透露给您，真正可用之兵不过三万，将不过数员呢。哎，都在这大厅里头呢，这就是我的将啊，其他的有名无实啊。所以我呀，实在无力与魏王同攻东都啊。我本来打算呢，先西进，我这个地方离西京大兴城近呢，只要夺下西京，我李渊愿为魏王守关呐。哦，魏征一听心中一乐呀，心说话，李渊呢，你倒会装啊，嘿，你没有精兵，你不去洛阳，你要去打西京长安，其实你这不过是想把我家魏王牵制在洛阳那里，你拿下长安罢了。如果是那样，你岂不占了大便宜呀？所以魏征一乐啊，唐公啊，洛阳不过囊中之物，早晚可下，不需唐公派兵相助。魏王只愿早日与唐公会盟于河内，共商大计呀。魏丞相啊，你也看到了，晋阳的事儿太多了，我六月初就已经兴义兵了，结果你看看，这都到七月了，我这兵马愣是动不了，日耗粮草无数啊。为什么呢？这破事儿太多了。你别看这兵州不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哎呀，张家长李家短，七个蛤蟆八只眼的事儿啊，太多太多了，全牵制住我的精力呀、啊、无暇脱身。所以这会盟之事啊，还得另寻时机呀、啊。魏征一听，老小子，你不愿意会盟，就证明你之前所说的全都是虚的。魏征多狠呐、啊、微微一笑，唐公啊，这个很好办，如果唐公您这边忙，实在是不能离开，那也好啊，就委屈大郎二郎跟我一起回去，面见我家魏王，
代唐公您

0: 行会盟之礼呀。哎呦，李渊心中一咯噔，先说话这个魏征啊，好歹毒啊。啊，我过不去，让我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俩人过去呀、啊。他们一过去，必然被你们李密给我扣住啊，就当人质了。到时李密说了，咱们会盟吗？行啊，让孩子跟着我吧，这样大家才能够紧密团结在一起呀、啊。要到那时，我再对付李密，那就投鼠忌器了。但是不答应，被这魏征逼到这份上了，应该如何化解呢？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唐公李渊告诉使者魏征说，我呀晋阳事太多了，哎呀无暇脱身呐、啊、所以魏王会盟之事恕我现在难以过去，咱们呢另寻时机。结果魏征啊马上将了李渊一军呐、啊、说好啊，唐公如果实在不能离开，那就委屈一下大郎、二郎跟着我一起去见一见魏王吧，这也算两家盟好啊。哎呀，李渊一惊啊，心说魏征好歹毒啊，居然要我派出人质。李渊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啊，哎呀，魏丞相连见呐、啊，老朽年迈呀、啊。大郎、二郎乃是老朽的左右手，又是我的儿子呀，你有所不知，我的那五儿子刚刚死在了随军之手啊，人老多情啊，我刚死一个儿子，我不忍其他的儿子离我远去啊，尤其大郎、二郎，我是一时片刻都离不开他们俩呀，况且他们二人一去，天下英雄必以为贵主魏王，要我遣人为质，恐怕有碍尊主令名啊，对魏王名声、哎、不好啊。魏征心说，李渊呐、啊、果然老奸巨猾呀，啊，不派儿子过去，还说要派儿子过去怕对魏王名声不好。哈哈哈，魏征一笑，唐公啊，既然你心存窃疑，怕我主把两位世子扣为人质，我主啊却完全信赖唐公，那么既然贵军出起，按您刚才说的不过3万多人，兵微将广，

哇，那这么着吧，不如由我主派出大将劲旅来你晋阳助阵，以壮声色，你看如何呀？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先说话魏征啊，你怎么琢磨的啊？我们刚刚除掉了王威、高俊雅两块绊脚石，哪能够再引狼入室啊？把你们的大将劲旅引到我晋阳来助我们的阵，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别忘了东汉末年，那不就是把那西凉的董卓给请进京城了吗？结果引狼入室，董卓之乱直接的把东汉岛国的郝玄社稷不保啊，前车之鉴，我们哪会犯这种低等错误呢？所以呢，没等李渊说话呢，李世民开口了啊，北方没有什么重兵，不劳魏王费心呐，有我们这三四万人足矣。魏王现在正在对东都用兵之际，哎，还是留着人马，赶紧打下东都为上啊。魏征冷笑数声，哈，二公子，让您到我们那里去啊，唐公他害怕说把您呢扣为人质，我们派兵来助阵吧，你们又阻挡着不让我们来，那咱们两家这个同盟，哎呀，不牢靠啊。哈哈哈，李世民一笑啊，魏丞相您呢误会我父亲的意思了，我父亲呢并没有说不让人前去面见魏王啊。哦，魏征说，难道说二公子肯跟我回去见魏王啊？李渊也吃一惊啊，心说话，二郎啊，你可不能自投罗网啊。李渊看着李世民，给李世民使眼色，这李世民呢就如同没看见似的。李世民说，你们不就是希望我父亲派义子前去与魏王接洽吗？其实啊，前不久我父亲已然派过义子前去了，那就是我的三兄弟李元霸呀。到现在我那三弟还没有回到晋阳，可能在路途之上遇到什么事儿了吧。那么这样，我呀马上给他修书一封，让他不要回晋阳了。如果魏王觉得我们之间这个盟约不牢靠，我们呢宁愿把我三弟留在魏王大营之中，就在金庸城也帮助魏王攻打洛阳。你看这下两全其美吧。李渊一听，李渊当时差点没乐了，心说我二儿子行啊啊，他不去，把这三兄弟李渊霸派过去了，行啊，我倒要看看魏王你敢不敢留我这三子啊。魏征一听，魏征倒没琢磨这件事儿，魏征心中咯噔一下子，我们留李元霸干嘛呀？李元霸那人又难管，而且也管不住啊，武艺高强，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万一闹僵起来，哎呦，不好收拾啊，他力大无穷，何人是他的对手啊？留在我家魏王身边，那不等于给我家魏王安个雷吗？这魏征干笑两声，掩饰一下尴尬的气氛。李渊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吧，把这话岔开吧。哈哈，哎呀，我看呢，此事容当后议啊。两位尊使出道必地，一路辛苦啊。渊等金盟幸会，也想多多请教。而今流民遍于天下，生计难以维持，平添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我听说呀，瓦岗安置流民颇有一套政策呀，还烦请二位尊使不吝赐教，这流民应当如何安置啊？他一说这话，就等于啊把这话题岔开了。魏征一听，对呀，现在再说这话题看来没法接了，你要接你就得把李元霸带回去，给我家主公平生带个雷干嘛呀？干脆呀，他们不说我也不提吧。啊，
正好李渊问自己如何安置流民，魏征魏宣城这人呢，向来自负才略呀，自认为自己有治国安邦之能。那确实啊，不然的话魏征怎么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宰相啊。所以一听李渊提及政事了，尤其是这怎么处理流民这个话题，哎呦，这是魏征专业呀，魏征感兴趣啊，马上向李渊就讲述自己在瓦岗如何安置流民，如何屯兵，如何管理国家。好家伙，这下子呀，魏征打开话匣子了，滔滔不绝呀，顺带讲了自己一些治国的方略。说是不是魏征故意谝呢？也是也不是。说是人之患好为人师啊，那谁不想说一说自己对一些方面的独特见解呀？说不是呢，其实魏征啊也是想通过给李渊讲述这些来察言观色，看一看李渊、李世民这李氏父子是怎样的人，他们对政治有什么样的见解，等于啊出示一些李渊、李世民、李建成。这魏征现在已然对这个李密由心底有些失望了。怎么呢？因为前不久啊，魏征曾经上书李密献上治国实策，那都是考历代政治之典故得失汇编而成的那么一本群书治要啊，献给李密了。李密一读，好好好，呵，李密啊连声称好，这书不错，比我当年看汉书啊那还好呢啊，好好好好好。然后呢就把群书治要放一边了。怎么呢？现在是战时啊，还不是治理天下的时候，东都尚未攻克，我现在这颗心都被东都洛阳占满了，再也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了，这些事儿啊不忙，先放一放啊，等打下东都再用爱卿这群书治要的治国方略治理天下呀。好好好好，我呀一定闲余时间多多的研究啊，放这吧放这吧。就这事儿啊让魏征大失所望啊，他写这群书治要那不是说要人点赞，要人称着文章写得好，而是想让李密重视政治啊，实现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你不能老打天下呀，打完天下你怎么治理呀？你的眼光不能放在眼前，你应该放到更长远的地方。你在打天下的时候就应该着手治理天下了，这政治和军事那是不可分开的，不能说我光打我政治往后排，不是，而是两条腿都得走，并驾齐驱，那才能够事半功倍呀。可一看自己的见解没被李密采纳，这魏征啊是颇感失落呀。再见李密对魏征老相的建议停止打东都，要转而去打大兴城、打长安，表示不着急，表示不采纳，这更加伤了魏征的心呢。还等于政治不采纳我，军事也不采纳我，那你要我这个丞相有什么用呢？但是这事儿啊，只能压在心底，魏征不能向别人说呀。尤其出使大国，现在你是代表李密的。你只能称赞李密如何英明神武，如何有民主气度，但是心里头不舒服啊，也是想考察考察李渊父子他们算不算政治家。那李渊父子以及裴寂啊、刘文静这些人呢，也是迎合其语，既然你魏征称赞李密、称赞瓦岗，那我们当然拍马屁了，也都盛赞李密和瓦岗军的声势啊。这魏征在这里口若悬河，跟大家这么一谈，
把个李玄英啊

就让那儿了。李玄英对这些事儿啊一窍不通啊，在那里挺尴尬的，只能是不断的喝水。好家伙，喝了五斤水了，这都上厕所上了好几次了。一看这几位呀、啊、还在这聊呢，哎呀，这李玄英这个烦呐、啊。刘文静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啊，那不能冷落李玄英啊。刘文静啊找话茬，就过来跟李玄英又扯了一通风水命相的玄学。李玄英一听，这是我专业，哎呦，子丑寅卯啊，辰巳午未呀，申酉，好家伙，天干地支跟着刘文静啊讲了半天呐。刘文静啊频频点头啊，恭维李密上合天意，下应民心，理应当为扫除暴随之真主啊。我们俩还是亲戚呢啊，听说了，听我家魏王说了，所以啊你还要在魏王面前替我家堂公多多美言，一定一定一定。就这么着，一场酒席散了，李渊让温大雅把魏征、李玄英两个人送到驿馆休息，李渊带着俩儿子，带着裴寂、刘文静等心腹回到书房啊，往那一坐，李渊一点头啊，你们别说呀，这魏征、魏玄成了不得呀，确实有惊天魏地之才呀，如果李密能够完全的倚重于他，这西魏焉能不得天下呀。但是呢，我察言观色，可能现在的李密并不能完全的用他呀。这事儿啊先放一边。如今瓦岗势大，如果李密以协助为名真的要派兵前来吞并我们，我军恐怕不是对手啊。那到那时如之奈何呀。李世民一听啊，父亲呢、啊、您不必担忧，如果那李密真敢前来，不管他是自己来还是派一些大将前来，还是我提一支劲旅半道截击，管教那李密有来无回，再也不敢小觑我们一眼。嗯，李渊一点头啊，二郎啊，刚打一次胜仗可不要翘尾巴呀，啊，可千万不能够凭血气之勇视天下如无啊。这个李密那绝非高德如之流可比，你想想，连无敌将军张须陀尚且败于他手，连那武王杨方、杨义臣都被他逼得自杀了，武官哪个守官的是等闲之辈呀、啊？四宝大将尚士图、八马将军辛文礼，那都是人中龙凤，都被那瓦岗一一攻破。咱们的恩公秦琼、秦叔宝又是那西魏的兵马大元帅，用兵如神，神鬼莫测呀。更何况我军现在不过三五万，可瓦岗现在已经号称拥众百万了，就算打个对折，那也是我们兵马十倍之多呀，而且能征惯战之将不下数百人呐、啊、一旦开战，我军必为所败呀。所以啊，现在不宜与李密撕破脸皮呀。李建成这个时候也说了，是二弟胆魄令人钦佩呀，不过父亲所虑即是，一旦与李密结仇，那咱们就永无宁日啊，到时候别说是进军关中啊，只怕晋阳能不能守得住那也难说呀。啊，李世民一听心说，大哥呀，你也未免太长他人之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了。李世民心中啊有点不服，那照大哥的意思，我等难道束手待毙不成？哎，李建成说，二郎啊，你不要走极端呐、啊，岂可等死啊，咱们呢还是要想方设法阻止李密前来呀。李密又不是傻瓜，怎么会坐失此良机呢？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刘文静这时开口了，李密的个性为人我比谁都知道，这个人呢善谋但多疑，量小而自负啊。

0: 李密取代程咬金之后，瓦岗旧部未必人人心服啊。我看李密最近呢，不断的打压瓦岗旧部将领，我想这种打压用不了多久就得受到反弹呀。今天在酒席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这李玄英和魏征虽然两人都是使者，但是这二人面和心不和呀。魏征自傲，根本就没把那李玄英放在眼里，而李玄英啊，又认为他是李密的心腹，对魏征对他的如此傲慢，李玄英显然感到愤怒啊。你看魏征跟咱们夸夸其谈，根本就没把这李玄英放在他的眼中，李玄英被晾在一旁，要不是我过去跟着李玄英聊了几句玄学，李玄英还不得给晾死啊！啊，从两个人这样的关系上来看，这瓦岗西魏内部现在已经出现裂痕了，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呀。所以啊，要想对付瓦岗西魏，我们不妨啊采用离间之计，用东汉三国时期周郎巧借蒋干之手除去蔡瑁张允之策，让李密与那瓦岗旧部各怀猜忌，誓不共存。这么一来，内部一牵制，李密就不敢分兵西上了。哦，李渊一听眼前一亮，赵人呐，赶快说说你的妙计，这个反间计应该如何实施啊？哼哼，反间之计呀，就在这两位使者身上。李密谋士当中，这魏征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但是呢，魏征属于瓦岗旧部，必然不被李密信用啊。可李玄英呢，没太大能耐，也就编了一手桃李章，也就是帮助李密在瓦岗赢得人心了，所以被李密视为心腹，颇受重用。那么李玄英眼看着也被瓦岗旧部所记恨，正好这两人前来咱们这里，咱们呢不妨把他们两人拖延在此，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必能够取得效果呀。好，李渊一听，哈哈哈哈，此计甚妙啊。既然如此，大郎与温先生，你们马上就去款待魏征，而二郎与刘公啊，就去忽悠那李玄英去吧。众人哈哈一笑啊，怎么全部领会了刘文静的计策了。于是转过天来，温大雅亲自拿上了陇西公李建成的拜帖，去馆驿之中邀请魏征魏玄成啊。哎，李玄英跟魏征那又住在一起呀，虽然没在一个房间里，但是白天都在一起办公啊。一瞅李建成邀请魏征，我呢邀请我了吗？温大雅一乐，哎呦，李副军师，不好意思啊，我家陇西公啊就让我过来请魏丞相，您呐，回头再请啊，回头再请，回头再请。哼，既然没有请我，就不必回头了。这李玄英啊还有点别扭呢，魏征其实也别扭，心说话，我们俩都是使者呀，啊，都同为正使，我们俩不分正负，那为什么单单请我不请李玄英呢？这魏征啊觉得我是不是要开口邀请一下李玄英一同前往呢？但这个口还没开呢，就听外面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呀，哎呦，这怎么都在这呢？温大雅往外一看，哎呦，赵仁兄来了，哎呦呦呦呦呦，这不是晏红兄吗？ 您怎么一大早来了呀？啊，我是奉了陇西公李建成之命前来呀，请魏丞相的。哦，哎呀，真有意思呀！你看这哥俩啊，哎，正好我是奉了敦煌公李世民之邀，来请李副军师呢。不知李副军师，您是去陇西公那边呢，还是随我去敦煌公这边呢？啊！李玄英一听，把胸脯一拔，陇西公没请我，我要跟着你去赴敦煌公的约。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请避让。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今天的你有没有突然间想起某一个人，明明说好了要忘记，却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也许是换季的时候翻出了一件旧的外套，也许是手机相册里弹出的那年今日，也许是朋友无意间提起的一个熟悉的名字。所有的防线在一瞬间溃不成军。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王靖雯的一首《忘了没有》。

歌曲反复的唱到说，忘了没有，忘了没有，你忘了没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问的是对方，更是问的自己。我们拼命的想要忘记一个人，却发现越是努力的忘记，记得越清楚。分手那天删掉了所有的聊天记录，拉黑了所有的联系方式，以为自己足够决绝，可是在某一个深夜醒来，发现枕头湿湿的，才发现那些记忆根本没有办法删除，它只是被藏在了心底的某一个角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会自己跑出来，

我想说的是，念念不忘不一定非要有回响，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为了陪你走上一段路，然后转身离开，他不是归人，只是过客。你放不下的也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光里全心投入的自己，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真心。忘记一个人，不是要把他从记忆里彻底的抹去，真正的忘记是有一天当你想起他的时候，心里不再有波澜，不再有痛楚，只剩下淡淡的温柔的释然。你可以平静地说，是的，我爱过那个人，而那段爱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聊一个词，叫自由。你一定在某一个深夜问过自己，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每天在格子间里看着窗外的天从蓝变灰再变黑，心里装着远方，脚下却困在了原地，有太多的放不下的责任，有太多的不敢做的决定。我们像是一只被线牵着的风筝，飞得再高也不敢剪断那根线。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许巍的《蓝莲花》。他唱的是一个人放下了所有，向着远方独自上路的故事。20多年前，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背起了行囊，在20多年后，它依然可以让疲惫的心忽然震颤。没有复杂的歌词，翻来覆去的只是那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戳中了多少人心里最隐秘的渴望。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你终于敢对自己说，我选择，我承担，我不后悔。是你在满身疲惫的深夜依然可以听到心里的那个声音，它很轻却很坚定，它告诉你，就算是生活把你磨得圆润，你心里的那块最尖锐的石头它还在。其实我们都知道，远方不一定有答案，漂泊的路上有大雨，有荒凉，有无数个想要掉头的瞬间，但是为什么还要出发？因为走在路上的那一刻，你才会觉得自己是活着的，风打在脸上，路就在脚下，天在头顶，整个世界都是你的，那种辽阔是任何的安稳都给不了的。

人生只有一次，你到底在为谁而活？也许我们终究没有办法像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彻底的仗剑走天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在某一个周末，可以关掉手机，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看一次日落，在某一个深夜翻出很久没有碰到的吉他，弹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心里的那朵蓝莲花，它不需要被别人所看见，它只要还在盛开，你就没有输给生活。愿你心有旷野，一路坦荡。

不知道现在你在哪座城市听着我们今天的节目，窗外的霓虹还未亮起，车流还在穿梭，你在这座城市里待了多久？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站在天桥上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灯火，忽然间会觉得这座城市很大，大到好像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存在，可是它又很小，

小到你的全部的喜怒哀乐都被装进了一间出租屋里，一趟地铁，一个食堂的角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

很多人被生活的压力所裹挟，总是在期盼着外界给予温暖，总是等着别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却忘了快乐从来不必向外索取。快乐拥有传染的力量，你放宽心，嘴角上扬，身边的阴霾也会慢慢的消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岁月静好推荐的一首《快乐崇拜》。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素宁，听友刚刚推荐的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生最想要的东西其实就藏在了最普通的日子里。毛不易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刚刚从医院辞职没有多久，他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见过太多的人拼了命的想活着却又不得不离开，所以当他坐下来写歌，没有写轰轰烈烈，没有写诗和远方，他写的是每个早晨7:30自然醒，风铃声响起，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原来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失去过后还剩下什么。

你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加班到了深夜回家，看到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周末睡到了自然醒，听见了厨房里有人在叮叮当当的做饭，走过了一条熟悉的街，阳光正好洒在肩膀上，耳机里放着一首喜欢的歌，这些瞬间太过普通，普通到我们常常会忘记它有多么的珍贵。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当然想念，想念不用赶时间的早晨，想念不用看人脸色的傍晚。

晚，想念那个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的午后，我们拼命地往前跑，去追逐那个更好的自己，却忘了问问现在的自己，你到底累不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吃一顿饭了？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了？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告诉你，平凡不是平庸，是我们活着的底气。那些在急诊室里握着亲人的手的人最懂平凡的可贵，那些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最向往平凡的安稳。我们总以为要等到功成名就，等到万事俱备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可是生活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今天，在你推开窗的那一瞬间，在你喝下第一口温水的那一刻。别着急，所有的日子都会来的，好的坏的都不必慌张，今天你就好好过好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平凡的日子里认真生活的你，希望你可以明白，最珍贵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此刻的安宁。

听友刚刚在节目中留言说，平淡温柔的歌词告诉自己，忙碌只是日常，回家就是治愈。很认同这位听友的说法，奔波是生活的常态，家永远是治愈一切的港湾。一盏灯，一个安稳的小家，可以消解所有的疲惫，这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幸福。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平凡温柔的每一天。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朋友们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希望每一位朋友历经人间风雨，初心不改，永远可以保留心底的那份干净和温柔，永远做自己世界里坦荡快乐的好孩子。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

0: 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

0: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

0: 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8: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2: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3: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5: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今春

0: 我国共发生八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十一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4: 烽火不间断，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里面不会再有我偷偷藏的心。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2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1度，东北风四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晴，26度到33度，东北风二级。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以及经典的相声。那朋友们如果说想互动的话呢，可以在群里边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再重复一下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9111。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可米小子的《爱像什么》。长大之后我们见多了争吵、离别和权衡，慢慢的以为爱满是沉重和复杂，却忘记了年少时对爱最纯粹、最轻盈的想象。爱像清晨无人打扰的星期天，慵懒自在，爱像微风拥入怀抱，轻柔治愈，爱像是一场紫色的梦幻，浪漫又纯粹，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焦虑，没有得失权衡的小心翼翼，只保留了心动最初的那份美好。

我们总以为爱情该是鲜花、誓言和轰轰烈烈的浪漫，却忽略了人间大多数的相伴都藏在了家长里短、琐碎闲谈之中。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方天磊的一首《一览爱情故事》。

有些相遇注定短暂，就像是一场转瞬就消散的烟火，在热烈过后只剩下长久的沉默和怀念。我们总以为相爱就可以走到最后，再后来才明白，世间有太多的相逢带给了时间、距离和身不由己。爱过释怀，然后体面退场，是成年人对待遗憾最好的姿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广岛之恋》。

世人总是要求女子要温柔懂事，独立自愈，好像天生就该扛下所有的情绪，不动声色地消化所有的难过。可是褪去了 伪装之后，每一颗真心都会变得脆弱而又敏感，一碰就会难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胡妞推荐的王菲的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

我们总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喧嚣里，心中藏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向往。每天周旋于工作、人情与琐碎，心里时常会紧绷了浮躁，总是盼望着能够寻得一处清静，来躲开世间的纷扰。很多的时候，我们追逐繁华，却忘了内心最想要的不过是一份松弛和安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王旭的一首《乌苏里船歌》。

0: 来自烧饼和曹鹤阳带给我们的礼尚往来。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过年好，
2: 过年好。
1: 一到这过年，大家伙的笑容多么的丰富，
2: 那开心啊！
1: 一到这个日子，大家伙都开心。
2: 对，我就有点开心不起来。
1: 你怎么开心不起来呢？
2: 有点害怕串门，
1: 串门朋友，这不挺好的吗？
2: 是串门是没什么
1: 啊，
2: 关键串门你不得带点东西吗？又到了被礼物支配的恐怖时间了。
1: 我不太理解，怎么会被礼物支配呢？
2: 您琢磨呀，去别人家串门，您能空着手回吗？
1: 哦，你说拿东西？
2: 哎，对呀，
1: 得拿，
2: 得拿。
1: 去谁家拜完年了，觉得什么好，拿点回来。
2: 对，
1: 拿点回来
2: 啊！
1: 你什么东西都不拿，
2: 啊、
1: 去人家那儿还得拿点东西回来。
2: 我每次去岳云鹏家，我都这么干呀、啊。
1: 看什么好，我顺手，我走了啊。
2: 你跟岳云鹏还有联系吗？
1: 最近联系是少了点，不过啊，明星嘛，高冷有架子，能理解。
2: 过两年人家就可能搬家了，知道吗？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2: 废话，你去人家家看人家去、
1: 啊、
2: 不给人买点东西合适吗？
1: 都是哥们儿，没人在乎这个。
2: 哥们儿怎么了？
1: 啊，
2: 哥们儿的关系怎么维系？同事之间怎么联系、
1: 啊、
2: 领导之间上下级怎么维护这个关系？你不得研究吗？这不都得靠礼尚往来吗？
1: 不，这我真没研究过呀，这个。
2: 哎呦，送礼呀、啊、是门艺术
1: 啊，
2: 它也体现了咱们的情商。
1: 嗯，
2: 这平常去朋友家串门，不给人家买点牛奶什么的吗？瓜子儿不饱是人心，这话都忘了呀。家教的体现你都不记得了吗？
1: 你怎么什么都研究？这东西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2: 这都是研究的课题呀。
1: 啊，
2: 远了不说，
1: 嗯，
2: 咱就说媳妇儿。
1: 哦，
2: 送礼的时候您不得研究研究吗？
1: 得送，得送，
2: 得呀、
1: 哎、去年就说这个、啊、什么这个夫妻俩过节啊，我告诉你，我绞尽脑汁，
2: 情人节吧，
1: 我送了他一个镐，
2: 让你媳妇干活，
1: 让你媳妇干活。
2: 你不送镐吗？
1: 是送镐，这寓意好啊。
2: 什么寓意？
1: 寓意我们俩的爱情有镐头。
2: 怎么样？
1: 哎，怎么样？精心挑选，哎，
2: 好说。就这礼物，也就说相声的送得出来。
1: 有镐头啊，多好听啊！
2: 你媳妇跟你还联系吗？
1: 我媳妇最近也有点高冷，反正我觉得她也是架子大了。
2: 不高冷就是你有问题。
1: 我不觉得呀。
2: 送礼，您这就是情商不够。送礼的奥妙是什么呀？
1: 啊，
2: 花小钱办大事儿，那钱得花在刀刃上。
1: 行，那我听听啊，你怎么个花小钱办大事？
2: 首先来说，你得分一下客户的心态。
1: 媳妇儿改客户了，你甭管是什么、
2: 啊、咱琢磨这女孩收礼物，她得要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2: 要的是你的一份在乎，
1: 在乎、啊、
2: 而且还得有惊喜。
1: 惊喜
2: 再往外说呀、
1: 啊、
2: 她就得跟闺蜜之间呀、啊、稍微得炫耀一下我老公有多爱我
1: 啊。行，那就什么分享。
2: 哎，对了
1: 啊，
2: 比如说我吧，赶上这个情人节，
1: 你就说送什么？
2: 送花。
1: 行，
2: 玫瑰花。
1: 行，就别玫瑰，谁
2: 代表爱情？
1: 别爱情，谁都知道情人节送玫瑰花多俗，要我拿不出手。我告诉你，
2: 你怎么送啊？
1: 买一捧玫瑰花给你，快乐
2: 完了。就这样，这就是没有情商。玫瑰花分怎么送，像您这么送那就不成。
1: 那我怎么让快递给他送？
2: 那更不成。
1: 下单，
2: 你媳妇跟快递该好了，知道吗？
1: 不是，这叫什么话？你说那你没惊喜怎么送？
2: 这得想方设法问我呀，对不对？
1: 行，那你说怎么送？
2: 买一支玫瑰花，
1: 一支
2: 花瓣揪下来
1: 啊、嗯、
2: 找一个纸壳箱子，把这花瓣撒进去，抱着这纸壳箱子
1: 啊，
2: 亲爱的，送你一厢情愿。这还有一颗荔枝，
1: 这又怎么讲啊？
2: 哎，这叫历尽千辛、
1: 啊、
2: 只为你。
1: 哎呀，
2: 还有一颗银杏，
1: 这个
2: 这叫三生有幸。
1: 哎呀，你呀、啊、别叫烧饼了
2: 啊，
1: 你改叫甘蔗吧。
2: 怎么呢？
1: 头里看挺甜，越扎吧越扎。
2: 哎呀，这话怎么说？
1: 对，我这送不出手，这都你算了，也别送礼物了，这样直接转账，这总没毛病了吧？
2: 转账？
1: 哎，转账啊！
2: 什么时候转呀、啊？
1: 情人节
3: 当天转一520，
2: 哎，都这么转，
3: 都转520，
2: 到时候你媳妇儿一截图发朋

0: 朋友圈，朋友圈里的闺蜜全都是这出，您这520白发，
1: 哟，那怎么办啊？
0: 头天就转啊？
1: 早一天？
0: 早一天就转，
1: 行啊、哎、
0: 我就给我媳妇早一天转，
1: 早一天，
0: 哎，转完之后提前收到，媳妇更高兴了，
1: 哦，
0: 老公更爱我了，
1: 是，
0: 截图发朋友圈，圈你媳妇。
1: 你怎么那么缺德？
0: 哎，圈一下，这是闺蜜之间的内卷，
1: 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什么叫圈？我别圈，
0: 这就是你没有情商，
1: 这叫情商。
0: 哎，对了，
1: 算了，也别问媳妇了。哎，如果给哥们儿，这怎么送？
0: 哥们儿那更好送了、
1: 哎。怎么送？
0: 咱们单位有这个名场面呀、
1: 啊。什么名场面？
0: 拿这个岳云鹏来说吧。
1: 嗯，
0: 他的姑娘过生日，雷佳音送了一块30000块的拼图。
1: 哦，这事儿好像还上热搜了，是？
0: 哎，岳云鹏也不差啊。
1: 嗯，
0: 买了一副22米的十字绣送给雷佳音了。
1: 啊，这是好兄弟啊，
0: 哎、
1: 这是、啊。
0: 俩人成为特别要好的朋友。
1: 你这个模样看不出来要好啊、
0: 哎、
1: 啊，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0: 其实哥们儿之间呀、
1: 啊、
0: 送礼很简单，
1: 是吗？
0: 为什么能成为哥们儿呢？
1: 为什么呢？
0: 爱好相同，
1: 哦，
0: 兴趣相仿。
1: 对对对，
0: 比如说
1: 啊，
0: 我要是过生日吧，
1: 啊，您过生日，
0: 您送我的礼物就你喜欢什么
1: 啊，
0: 我就喜欢什么
1: 啊，
0: 你有什么就都送给我就好了。
1: 那
0: 不用挑，
1: 不，那不行，那不行，废话，我喜欢的我自己都舍不得买呢，我还送你，疯了，什么乱七八糟，
0: 小气。
1: 行，那我问问你，我要过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0: 我送你的可好啊？
1: 我看
0: 我
1: 啊，
0: 祝大哥
1: 啊，
0: 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财增长寿，这个寿山寿水寿长生，祝大哥。
1: 行了。你过生日我就什么好送你，回头我过生就给我表演个小节目，这叫什么玩意儿？
0: 这瓜子不保是人心，
1: 没听说过。
0: 你不像我有的那哥们儿
1: 啊，
0: 那过生日送给我那礼物都没，
1: 什么礼物
0: 送给我？什么那个生日报纸听过吗？
1: 哎，有一阵儿特流行过生日当天的报纸，
0: 你出生那天的生日报纸。
1: 对对对，我听说过啊。
0: 你说我们家里边都存着20多斤了，你这报纸干嘛使？
1: 卖废品也不值钱，
0: 你说是不是？
1: 也是，人家那哥们儿也是不讲究，知道你没文化还送报纸，你这不开玩笑吗？这啊，行，那你看看上面有什么新闻，学习学习也行、啊。
0: 新闻我都背下来了
1: 啊，有什么呀？
0: 头版头条，葵花药业
1: 嚯，
0: 祝贺
1: 啊，
0: 哈尔滨的朱文广先生、
1: 哎、
0: 喜得贵子。
1: 朱文广这么大势力，这谁呀？
0: 我爸啊。
1: 给他过生日，对对对啊、哎，朱文广先生、
0: 哎、在同产房，
1: 嗯，
0: 世界第一只试管绵羊顺利诞生，葵花药业
1: 啊，
0: 祝猪宝宝和羊宝宝茁壮成长，怕上火，喝巧葵花露。
1: 不是你这产房够乱的呀？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产房生了一个你，生了一个试管绵羊，又生了一个猪宝宝，你这太乱了这个。
0: 我就是猪宝宝，
1: 你不是烧宝宝吗？
0: 你姓烧，你姓烧，
1: 不是怎么着？不是
0: 猪宝，朱文广是我爸，我姓烧。
1: 对不起，我把你本名给忘了。
0: 说是人话
1: 啊，就是
0: 您说，就这报纸要它有什么用？
1: 也是，就看一乐，反正
0: 对不对呀、
1: 啊？
0: 你说这个礼物，
1: 嗯，
0: 送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稍微想想？得走走心吧，
1: 多少动动脑子，
0: 看看对方需要什么。
1: 哎，别说，真有研究。
0: 哎，送礼是不是得研究？
1: 对对对。哎，我问问啊，您这么多年有没有就是送礼物的时候特别挠头、特别费劲的事儿或者人？
0: 有。
1: 谁？
0: 师傅。
1: 别瞎说。
0: 怎么了？
1: 师傅怎么？师傅没那么大难度。
0: 哎呦，你可不知道啊。
1: 啊。
0: 师傅一到这个逢年过节，赶上什么过生日啊
1: 啊，
0: 都跟我们这帮徒弟说。
1: 说什么？
0: 哎，孩子们。嗯，别花钱
1: 哦，
0: 师傅什么都不缺，你们挣点钱都不容易，把这钱呀、啊、都孝敬你们父母吧。师傅，哎，别送，师傅什么都不缺啊，别往家拿。
1: 多好，
0: 你说师傅越这么说，
1: 嗯，
0: 咱能不送吗？
1: 啊，我就不送啊。
0: 你就这样吧，你就这样，你好不了，你不是连
1: 不这不听话吗？师傅说不用送，咱就别送了，要给师傅添堵。
0: 越是这样，咱也得孝敬啊，你父母还得让你孝敬呢。
1: 我孝敬了，我也
0: 对不对呀、啊？师傅特别在乎这个，
1: 是
0: 徒弟们给送的什么东西啊？
1: 嗯，
0: 都说明代表了徒弟的一份心意。
1: 那可不，
0: 家里边都摆着呢。
1: 嗯，
0: 有一个多宝阁
1: 啊、哦，有一大柜子、啊，
0: 哎，送着各式各样收来的礼物，
1: 都有什么呢？
0: 有塑料的翡翠白菜
1: 啊，您等会儿。塑料的翡翠白菜，
0: 哎，对了
1: 啊，
0: 元青花的奥特曼，
1: 啊，这东西都不好淘换。
0: 鸡血的鸡血石，
1: 哎，下次送鸭血还能吃。
0: 葫芦的葫芦娃，
1: 啊，
2: 海绵的海绵宝宝，
1: 这俩倒不是假的，
2: 哎，多棒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师傅天天看这爱呀，
1: 啊，
2: 哎，先吃哪个，先用哪个呀？
1: 没听说过，
2: 我就跟师傅聊，
1: 哦，
2: 我说师傅，您家有时候也来点串门的朋友，
1: 哦，
2: 这一进门看着红木家具都挺好的，
1: 嗯，
2: 一到这儿直纳闷儿，积雪的积雪石，
1: 嗯，
2: 这多让人笑话呀，
1: 这多新鲜呀！
2: 再赶上您啊收礼物呀、啊，有个什么不明白的时候啊，
1: 啊，
2: 分不清好坏的，您问我。
1: 啊，你意思是帮帮师傅？
2: 对呀、
1: 啊，你还好心眼儿。
2: 今年师傅过生日，
1: 嗯，
2: 早早我就去了，
1: 去了。
2: 哎，嗯、我早去有我早去的目的，
1: 什么目的呢？
2: 万一人家送的东西啊，
1: 嗯，
2: 不如我，
1: 哦，
2: 还好、啊。要是比我送的好，当时我就说两句，
1: 说两句，
2: 哎，说的两句 啊，把他这个礼物，让师傅觉得就送的一般了。这样，哎。咱们送的礼物
1: 别攒攒的，我不送师傅礼物，
2: 我送的礼物只能显出好来。
1: 哦，显出好来。
2: 哎，对溜，
1: 你可真贼呀、啊！你、
2: 哎、早早我就去了，
1: 去吧。
2: 七点起床，九点就到师傅家了。
1: 嗯，
2: 买好了早点。
1: 嚯，
2: 哎，到那儿去、嗯，把师傅叫起来，
1: 叫起来。
2: 哎，一掀被子
1: 啊，
2: 脱起来。
1: 嗯，
2: 豆浆灌嘴里，豆苗倒嘴里，拿根油条杵嘴里。
1: 行，行，师傅是生活不能自理啊，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么说呀、
1: 啊，
2: 显着我既孝顺呢、
1: 啊，
2: 又像一个小包袱。
1: 没听出来像包袱，你现在就是个包袱，
2: 就这么着显得特别可乐
1: 啊，可乐、啊。
2: 我正带着师傅下楼上书房呢，
1: 啊，
2: 这阵郭麒麟醒了，
1: 哟，
2: 爸爸，生日快乐！我呢也没什么可送给您的
1: 啊，
2: 我呀交了一个女朋友。
1: 这跟过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2: 您等着下午
1: 啊，
2: 看微博
1: 怎么着？
2: 我送您一个热搜，下午我就官宣
1: 啊，
2: 郭麒麟有女朋友，郭德纲喜当公公。
1: 好，这个事儿师傅应该很喜欢。
2: 哎，对了，啊、师傅当时一听开心啊
1: 啊，是是是，
2: 高兴、
1: 啊，那可不嘛，
2: 都惦记自己
1: 老大难啊，这是一个
2: 对不对？什么叫老大难、啊？对不对？都惦记自己儿子早点结婚
1: 啊，对 对，
2: 早日抱孙子，
1: 嗯，
2: 开心的事儿啊，
1: 肯定开心，
2: 更美了。正乐着呢
1: 啊！
2: 这阵儿我们的三哥来了
1: 啊，孔云龙，
2: 孔云龙，
1: 啊、嗯，
2: 来了，带着生日礼物就来了。
1: 哦，他先到的，
2: 是吧？啊、生日快乐
1: 啊！
2: 这个我呀、
1: 啊，
2: 没什么可送给您的
1: 哦。
2: 我觉得咱们爷们的感情啊
1: 啊，
2: 是通过这个炸酱面结的缘。
1: 对对，跟过去有关系。
2: 原来我是那儿的服务员
1: 啊，
2: 通过您这么多年教我说相声，
1: 嗯，
2: 我学相声到现在能养活自己了
1: 啊，
2: 我觉得。哎，特别感谢您。
1: 好，
2: 我呢今天呢就炸了一罐这个炸酱
1: 哟。
2: 哎，绝对是油酱分离
1: 啊，
2: 妈妈的味道。
1: 哦，记住还在。
2: 您一吃这炸酱
1: 啊，
2: 您能想起啊咱们这个师徒情分来了。
1: 哎，寓意好啊。
2: 三哥就走了，
1: 走多好啊！这
2: 师傅拿这炸酱，哎呦，我这老三呐、啊，老三啊、嗯，这么多年走心了啊，
1: 真好。
2: 哎呀，为师还有点感动。
1: 嗯、是，
2: 师傅你别美了，
1: 嗯，
2: 别美了。
1: 怎么了？
2: 美什么呀？
1: 啊，
2: 我就送你一罐炸酱嘛，
1: 这多有心意呀、啊！
2: 什么心？你还没看出三哥那话里话外那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呢？
2: 他说你闲的。
1: 什么
2: 啊？
1: 闲的？
2: 对，他说你闲的。
1: 等会儿，三哥是这意思吗？三哥，
2: 闲的？
1: 哦，闲的。
2: 过生日还送炸酱没送面
1: 啊？
2: 说你闲的还没面。
1: 这难听的话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2: 少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2: 三哥要在就打你，信不信？
1: 三哥可能带你骑摩托去了一会儿啊。
2: 不是你这三哥挺好的寓意，怎么让你说成这样啊？
1: 我这有点狠，这话。
2: 你这我就怕您多想
1: 啊！
2: 你要不说我多想不了
1: 啊
2: 啊！正说着呢，于大爷带着他那帮徒弟就来了，
1: 这回准错不了了。
2: 哎，
1: 嗯、
2: 浩浩荡荡就进来了。
1: 嗯。
2: 端了一盆这个大鱼盆，
1: 大鱼盆，
2: 哎，鱼盆见过吗？
1: 我这大个儿
2: 马的那个黑不溜叽的
1: 啊，
2: 那个玩意儿，哎，端着就进来了、啊。里边啊，一缸子水，
1: 嗯，
2: 哎，里边游着十条红色的金鱼，
1: 哟，
2: 栩栩如生，
1: 好看啊！
2: 哎，觉儿啊，祝您这个生日快乐
1: 啊
2: 啊！祝您鸿运当头，
1: 嘿，
2: 金玉满堂、
1: 啊，
2: 哎，行了。我走了，
1: 嗯，
2: 您过生日吧。
1: 哎，吉祥话多好啊！
2: 哎，师傅趴在缸边上看。
1: 行，您等会儿。那缸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
2: 哎，你怎么影射师傅的？什么叫缸没有那么高？
1: 这不是你先说的吗？
2: 趴在缸边看，
1: 就站那儿看，
2: 站在缸边、
1: 哎、站着看，
2: 站在缸边那么看啊。
1: 没有眺望，不用眺望，就站那儿看。
2: 站那儿看
1: 啊、嗯，
2: 这鱼在哪儿？竟在水面上转。
1: 要不你给师傅搬个凳子吧？要不，
2: 是我抱起师傅。
3: 什么抱起来？就站那儿看。

0: 看刚鱼，哎呀、啊，真好，红色的鱼跟这游的真棒
1: 啊！好，
0: 哎，
1: 我说是，
0: 别美，
1: 怎么了？
0: 这鱼大爷送您这鱼，他画里有花，这有什么意思呀、啊？您看，他送您十条红色的金鱼
1: 啊，
0: 他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点你呢
1: 啊！
0: 这鱼红啊，
1: 鱼红，
0: 鱼红，
1: 哎。这也无所谓吧，
0: 就是说你大爷确实比我红啊
1: 啊，对呀、啊，
0: 是您怎么不明白呀、啊？
1: 明白什么呀？
0: 鱼红
1: 啊，
0: 那缸可黑，
1: 是这么解释的吗？
0: 稍微你这孩子打进来，人家送礼，甭管贵贱，你有什么说什么，哎，好了坏了是人份情义，
1: 对，
0: 你怎么那么些话呀？啊，你包庇什么呀？
1: 嗯，
0: 人家送我又没送你。
1: 是啊，
0: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师傅，你怎么不明白呀、
1: 啊？
0: 我把他们都比下去了，这不才能显得我的礼物好吗？
1: 哎，对了，真格的到底你送师傅什么了？
0: 我祝师傅
1: 啊，
0: 吉时吉日吉日。
1: 又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求快的时代，我们似乎需要慢的智慧来好好的安顿自己的身体，妥善的安放自己的灵魂。看过一段话说，我怎么能把一生都耗在忙碌里，只围着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去打转，却对那个与我至死相伴的灵魂视而不见。当我终于懂得人生是用来体验而非将就的时候，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才真正的开始。于是我不再执着于不属于我的人和事，开始去感受风拂过脸颊的温柔，看树叶在风中起舞，抬头赏明月星辰，认真地体味着美妙至极的生活。

我们总以为要不停地奔跑才可以成功，要拥有更多才算是圆满，于是我们把日子过成了赶场，把步调调成了加急模式，在内卷的漩涡里越陷越深，在无尽的焦虑中辗转难眠。其实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竞速比赛，不必急着抵达，让自己慢下来，慢慢地做一顿美味可口的饭菜来犒劳疲惫的身体，慢慢地欣赏夜晚的月色，让诗意滋养焦渴的灵魂。

你慢下来，你会发现生活本身藏着无数的美好和感动，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礼物。节目的最后一首《声声慢》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2: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1: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2: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明天开始线上报名。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1: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3: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的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1: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4: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1: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5: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 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博都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1: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6: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1: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6: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1: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二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7: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菲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0: 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邻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2: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 73.0 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3: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0: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1: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5: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嘞，都能及时解决。
1: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6: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1: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7: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1: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

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十名群众。廊坊三河段贾岭镇东八里沟村村民艾国凤：
1: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2: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唐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3: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4: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风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5: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0: 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6: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落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清亮：
6: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

0: 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1: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八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兵：
2: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3: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唐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1: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三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0: 为解决大家工作日无暇办事、日间排队等候的难题，从明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1: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更是宋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证。
0: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三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三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及时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三下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相应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据了解，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1: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拓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0: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2号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褪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2: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

0: 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基层治理，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退伍不褪色的铮铮誓言。综治工作千头万绪，既需要走街串巷的脚力，也离不开扎实细致的案头功夫。作为综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综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思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思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思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褪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2: 张宁是我们那个综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综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群众有事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事找他，他就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1: 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
3: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 文明行车不

0: 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呐！
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飓风从东北方向刮来，它的兴起是一个传奇，迅猛崛起，迅速强大，快步融入先进的文明，成为阵阵甘霖，滋润着天眷改制与大定三治。然而它又何其短促，刚刚巩固的根基竟然一败再败，转瞬化为一股青烟，在历史的时空飘然远逝。这是女真族建立的名为大金的王朝，留给后世无尽的感慨。

特殊的队伍正在向北行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皇帝，然而他此时已成为阶下囚。昔日的尊荣与奢靡换来的是被俘后的无尽屈辱。他就是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被俘虏标志着辽朝灭亡。仅仅隔了两年光阴，公元1127年，又一支队伍从南向北行进。这支队伍的规模比以前更为浩大，达十数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宋徽宗，第二位是他的儿子宋钦宗，他们同样已成为阶下囚。他们曾有的尊荣与奢靡比天祚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所受的屈辱也远甚于天祚帝。同时受罪的还有他们的众多后宫嫔妃。这两支队伍都押送着亡国之君前往同一个目的地，就是金朝的上京，听候一个人的处置。这个人就是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连续灭亡两个王朝，是这位政治家在位12年为金朝所做的最大业绩。金太宗完颜晟是金朝开国。

0: 完颜阿骨打的弟弟。他即位后完成完颜阿骨打的遗志，快速拓展金朝的疆域。在战争中，金朝将士有斗志，能吃苦，个个具备尚武精神。他们像刀锋一样迅猛地发动攻势，迅速灭掉辽朝、北宋，并继续向前推进。此时，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到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北至外兴安岭，西北接壤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和西夏交界，南达秦岭、淮河。这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一座坐龙雕像，如今已成为哈尔滨甚至黑龙江省的标志，但它的来历却不为多少人所熟知。这件坐龙的铜制原件收藏在黑龙江省博物馆，一直被视为镇馆之宝。它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近代最早的龙造型文物。
1: 女真人呢，她是一个狩猎民族，渔猎民族，在狩猎的时候呢，出去打猎的时候，往往都要带着狗，所以说狗呢是女真人呢一个非常忠实的那个伴侣。女真人在自己的龙的形时候呢，就采用了巨作式的狗的形象。
0: 虽然如今这个渔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迅速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但多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随着大批汉人、契丹人成为金朝的臣民，女真族原先落后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完全不适用了。如何治理这片广阔而丰饶的土地，是金朝的统治者们必须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中国北方的一些少数部族，他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讲，他都是部族制政权。那么它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属于这个部族制的统治方式。那么从传统意义上讲，就是中国古典文献上讲的国就相当于部落。那部落可以成国，当然那个部落集团也可以成国嘛，部族当然就可以成国了。但是它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国含义确实不同，制度也不同。
0: 1135年，金太宗去世，年仅16岁的完颜亶即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是为金熙宗。金熙宗在位初期，辅政大臣专权，国君有名无实。当时的金朝完全由权倾一时的两位大臣所控制。金太宗时期，在燕京、云中设立枢密院，分别由完颜宗翰、完颜宗望二人掌管。金人称他们为东西朝廷，其权势几乎可以对抗朝廷。完颜宗望去世后，完颜宗翰趁机将两大枢密院合并，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2: 他那个朝廷呢，毕竟是皇权还没有绝对确立嘛。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将领们在前线，他们在就有着军事权力，那是肯定的了。你叫人打仗，你不给人军权行吗？他有军事权力，但是同时在这个军事征服地区，他们也要管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这个民军事的那个征伐归这个将领管。那么同样呢，对民事的处理也归将领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有那个宗翰和那个宗望两个人嘛，一个是东朝廷，一个是西朝廷，等于他们就是朝廷。
0: 熙宗即位后，

0: 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他采用汉人先进的管理经验，积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而当时手握大权的完颜宗翰，成为挡在金熙宗面前的最大障碍。完颜宗翰势力强大，金熙宗没有贸然动手，他以改革官制为由，给完颜宗翰以太保的高位，将其从中原调回朝廷，解除了他的兵权。紧接着又把完颜宗翰的心腹都调入中央控制起来。等时机一成熟，金熙宗即在完颜宗盘等女真其他权势的支持下，重击完颜宗翰的势力，完颜宗翰忧郁而死。
1: 这个金熙宗啊，为了巩固政权呢，还是杀了一些宗室大臣，包括他自己的近亲的完颜宗盘呐、完颜昌啊、另外完颜俊的这一些人。
0: 此时的熙宗已为政治改革扫平了道路，他不再满足金太宗模仿辽朝汉官制度所进行的改革，而是启用降金的宋代大臣，仿照唐宋旧制，确立了宰辅制度。鉴于权臣当道的教训，这次改制废除了女真族的旧制，在中央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参用唐宋旧制创立的以汉法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决定了金朝百余年间的政治走向。

0: 朝与南宋的战争仍持续了数年，双方各有胜败。公元1142年，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约定两国疆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朝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至大半给金朝。宋朝每年向金朝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双方因此有了一段和平稳定的时期。金朝不仅获得南宋的进贡，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全力发展经济，北方经济持续繁荣。金熙宗进一步实行全方位的改革，颁发了统一的法规，扩建了上京，详定了礼仪，创制了新字。金朝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1: 金熙宗呢，在朝廷里边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那么他对汉地的一些礼节，中原地区的一些礼节制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他来讲呢，实行汉法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儿，非常自然的事儿。
0: 然而看似顺风顺水的发展中隐藏着种种风险，金朝贵族间的权力斗争复杂多变，金熙宗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他推行的汉官制度受到重重阻力，自身也被杀害。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京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寻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不仅亲自杀掉了堂兄金熙宗后自立为帝，又在公元1153年烧起了一把大火，把

0: 京上京的整个城池和宫殿都夷为平地。他把都城迁往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北京也第一次成为了王朝的首都。
1: 但是从统治的角度考虑呢，他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大了，那么他官员的队伍那个也越来越庞大了，机构也越来越多了。上京那个地方偏于一隅，水路运输都不方便，那么粮饷供应都显得有些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要考虑一个交通方便，便于得到那个粮饷补给的地方。这个同时呢，他统治的地区呢，重点他也要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要统一全国嘛。那么他要统一全国呢，那上京呢是太遥远了，所以他必须要迁到一个那个比较中心地区、发达地区。
0: 北京作为都城，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元、明、清三朝。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座国际大都市，成为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而金朝时期的都城几乎已被人们所遗忘。那座北京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呢？找到金朝都城的遗址，成为了北京市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夙愿。曾担任过北京考古所所长的齐心，也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一员。寻找金朝都城遗址几乎耗费了他的一生。就在1990年，他们在丰台区的一个偏僻的地方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1: 这是金代的水关遗址啊，金代啊，金朝就是说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啊，他那个800多年前金宗都的南城墙下边的流水的涵洞，也叫水窦，也叫水关。
0: 如今这里依托这个遗址建立了辽金城垣博物馆。根据现存以及判断，当时为了建筑水关使用了大量的木、石、铁、砂石等建筑材料，光木桩就打了1800根。从这一宏大的工程可以遥想到12世纪金朝京城的繁华。而作为考古专家的齐心，并不希望依靠这残存的水关遗址去遥想当年的繁华。据史书记载，海陵王为了防止女真贵族再回上京，把皇陵也迁到了北京，于是寻找金朝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也随之展开。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房山区九龙山附近找到了金陵的遗址，这座北京地区的首座帝王陵寝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但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破釜沉舟地将10族以下10位皇帝的陵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同时将京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同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为了加强统治，海陵王专注于西宗魏晋的事业，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公元1156年，海陵王下令废掉三省制中的中书、门下二省， 仅留下尚书一生。

0: 作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尚书省左右丞相为宰相和枢密院一起执掌朝政。他还废除了金初期根据风俗不同而设定的南北选，专以慈父开科选拔官员，完善了官吏选任机制。在地方行政上，他确定了金代由五经十四总管府所辖十九路地方行政区的政区格局。他还废掉了金初为安抚中原百姓设立的邢台尚书省。邢台的取消，使海陵王将河北、河南及中原这一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结束了金朝政权分散的局面，最终实现了金朝的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令统一，是海陵王战略的强化君主专制的一个政治手段。而灭亡南宋，实现全国统一，则是其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进行了第二次迁都，将都城迁往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1: 他就是有大一统的思想，一统天下。那我就不满足我在这个华北地区，我得往江南走，一统天下。那当然我越走呢，我到这个河南这个地方，离着这个南方更近一点，所以便于统治，便于管理，便于权力集中，所以他要办呢。所以他很快的，他就派人去那个修这个汴京的宫殿呢等等的。然后最后他自己，因为他还要打仗，又去打南方的，打南宋。他为什么不是时宜呢？他刚刚1513年搬这个迁都，1555年又迁陵，这1557年又是捣毁他的这个上京，一系列的他都没有休息啊。马上没有几年又往南方去修这个汴梁，然后要出兵打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好的充实起来，是吧？所以他这个估计形势不足的。
0: 不久，海陵王不顾国力疲弊与民心所向，一意孤行，全线发兵出击南宋。海陵王的穷兵黩武造成了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种种后果都极大的丧失了民心，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发生了兵变。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的海陵王，在瓜州前线惨死于部将之手，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2: 我觉得完颜亮他这个人的一生应该还是功大于过，包括他像他很多措施，包括迁都啊、迁陵啊、南迁蒙安谋克呀，这些种改革官制啊，这些种种制度，我觉得都是等于奠定了以后的等于大定盛世。所以今天的完颜亮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
0: 完颜亮死于非命后，发动兵变夺取皇位的新皇帝将会拨乱反正，将带领金朝走向鼎盛。他就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再次将都城迁往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金世宗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继承和完善了海陵王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任用新人的同时，继续留用海陵王时期的部分上层官员，甚至不计前嫌地任用曾经敌视他的大臣。他还非常注意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员和契丹、渤海、汉族官员。其宽宏大度的作风赢得了各方面力量的拥戴，中央政权平稳过渡，统治阶层出现和谐局面。

0: 社会不能老是处在战争状态。那么他在这个扭转了这个形势之后呢，他就开始整顿吏治。而且他自己呢是以身作则，就是他首先是呢自己这个到处去寻访，自己亲自去了解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那么都是他可以自己去亲身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解，然后随时教育这些官员要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要怎么样自己要清正廉洁，这是他一直在从他继位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1: 鉴于海陵王伐宋带来的恶果，金世宗决心营造和平的邻国关系，他主动与宋议和。虽然南宋发动了北伐战争，但金军在获胜后并未继续南侵，双方最终达成了龙兴和议，又称前道之盟。由此金宋双方进一步确定了以西起大散关，东以淮河为界，金宋疆域从此稳定下来。此后的四十年间，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金朝的国力也在和平安定中迈向鼎盛。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在位期间，金世宗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0: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他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1: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开向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0: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

0: 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1: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2: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1: 做人之道，越仁越义。
3: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座龙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铜座龙虽然还呈巨座式，但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4: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3: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即是魏少王，史书称他柔弱显智能，没有多大本事。当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都城时，西夏向金求援，魏少王拒不出兵，虽使西夏由富金抗蒙改为富蒙抗金。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5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询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0: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玲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1: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2: 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地区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纳贡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吗？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
1: 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公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

0: 金哀宗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1: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三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今以兵得国，以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他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

0: 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意识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2: 他们如同

0: 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 小
2: 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4: 我是谁呀？
2: 妈妈，
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5: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6: 你真棒。
7: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与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

0: 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

0: 总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2: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5: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2: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6: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

0: 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3: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4: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5: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7: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8: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9: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8: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0: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摊钱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8: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

0: 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4: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5: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6: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7: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8: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

0: 立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00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西环路街道综治办主任张宁退伍不退色，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2: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1: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张宁，他曾身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军装成为街道综治办主任。从军营到基层，从军人到干部，身份在变，但那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他把军人的优

0: 作为宗治办主任，张宁每天跟各类文件材料打交道， 矛盾纠纷、调解台账、信访接待登记、平安建设月度报告、安全隐患排查报表，每一份档案他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组数据他都反复核对，一丝不苟。部队里练就的严谨细致被他带到了办公室的方寸之间。除了宗治办的本职工作，张宁还承担着西环路街道四贤村的包村任务。包村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干好的活， 得真正扎进村里跟老百姓坐在一条板凳上，每周他都要往四贤村跑好几趟，进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协助村两委处理日常事务。刚到四贤村时，村民们对这个上面来的干部还有些客气和距离，张宁不急不躁，一家一户的走访，谁家有什么困难，哪里需要改进，他都记在本子上，装在心里。 渐渐的，村民们开始跟他掏心窝子说话，张主任也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老张。退伍不退色，关键时刻顶得上，这是张宁一贯的作风。 2022年春节假期，他曾在家乡冒着生命危险勇救落水儿童，先后被授予任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沧州市月度好人榜提名、任丘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1: 但他从不把荣誉挂在嘴边，而是将这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西环路街道科员柴振清，
2: 张宁是我们那个宗治办的主任，我们这个宗治办的工作呀比较琐碎又复杂，包括矛盾纠纷调解、安全巡查，还有这个信访慰问等方面。不过哪一样都离不开张宁，因为他从来啊不怕麻烦。 群众有时找他，或者我们同事有时找他，他就都是比较耐心，而且认真办。所以说，我们同事们跟他在一起工作呀，也特别的踏实。关于张宁救人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说实话，我没有感觉到意外，因为张宁啊，平时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人。所以说，我们在一起共事非常的愉快。
0: 西环路街道宗治办主任张宁，
3: 从部队到地方，从军人到科员，身份变了好几次，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过，该冲的时候不含糊，该扛的时候不躲闪，这就是我的感受，也是我一直会做的事儿。没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句话：当过兵的人到哪都不能给军装丢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缉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FM 104.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 2223-643-151-7570-9887。
5: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
0: 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

0: 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88 7